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淑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淑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胡

0: 叠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4: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61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说老实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需要调

0: 省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
1: 谢谢
0: 业主们给了好多好多建议，老师们边回答边认真的记，这就是家装大白话
1: 的新的家装，放心的家装，尽管家和你要一直在路上，
0: 这就是开心的家装，开心的家装，尽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1: 进来坐进来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制作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昨天是临时突发，感觉身体有点不适、
0: 哦、
2: 因为最近换季嘛，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块。
0: 对对对，谢谢、嗯、谢谢提醒啊。然后呢，这个也祝刘宇老师身体健康啊。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也是，
2: 谢谢。
0: 现在他不仅是换季这么简单、
2: 嗯、
0: 他是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星期他要换一次气候，有的时候就是干，然后又热，然后有的时候它是湿和冷，所以不一定啊，就是大家每一天都能够真的扛得住。像我的话，我最近上呼吸道也是非常不舒服，但是这两天已经稍微好不少了。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我们的一位听众啊，还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哎，刘宇，我昨天特地上班比较迟，我准时打开这个节目准备收听，你有没有最近聊我？因为是我们最近在开工的一个工地。
0: 哦”
2: 说：“哎，你人呢？”后来来的时候聊了两句嘛，聊了两句关于也是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最近的话，大家工作之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这一块啊。
0: 对对对、嗯、然后最近像金管家的话，你然后王博，因为我接触你们俩最多嘛、嗯、然后就是都很忙。
2: 是的，
0: 非常非常忙。
2: 是从上周，其实从过完年吧，几乎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把所有的行程和时间排得满满的状态。所以可能像昨天我有一个小小的临时病假，但是工作没有停，一直到晚上我稍微感觉缓和一点的时候，跟我们的效果图公司，就是门的宽度，我们是可以根据家里面的布局去调节。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叫深度。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把冰箱放在厨房，放在厨房之后呢，我们知道厨房现在的橱柜的台面的深度一般是在60公分、
0: 嗯、
2: 那很多朋友就是忽略了这个深度的问题，就会买了一个深度有时候在67、68的一个冰箱，那它就完全突出我们的一个这个橱柜的台面。当然也不是说大家一定不能买那么深度的，因为它跟这个深数是有关系的，只是呢我们要根据户型走。有一些我们的户型呢，其实它的这个橱柜只能做 L 型的，它是做不了 U 字型的。那作为 L 型而言，那我们的那个过道尺寸是要严格把控的，它是不得低于75或者是80公分。如果再小，那人就有点转不开身。
0: 是，除非那个人特别特别瘦。
2: 对，是的、嗯、或者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大家也不希望，就是可能我那儿在煮汤，这儿在这个洗菜，那儿汤扑了之后，我一个翻身撞到自己。
0: 哦，
2: 是不是？
0: 是的，感觉人像那个机器人，你知道吗？就固定在一个工位，然后左转右转，左转右转，那肯定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啊、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的橱柜是 L 型的话，建议大家的这个冰箱深度啊，可以考虑一下跟我们的台面齐平。这个不论是从尺寸上来说，还是从美观上来说，这个是最合理的。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讲，我厨房够大，我中间的这个过道能做到1米多，或者是哪怕90多往上，那这个冰箱的深度其实我们就不过于受限。那还有一个，这个深度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强调冰箱的深度，还有一个方式呢，是大家会选择把冰箱和我们的餐边柜做一个结合。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冰箱深度是达到了比如说67、68，那餐边柜的这个底下地柜的深度呢，我们一般也是控制在60左右，超过60过深，其实对于整个柜子的比例来说就不是很好看，底下有点过于的笨重了。而且在全屋定制的这个报价体系里面，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尺寸，如果说我们超过了比如说像60、62这个尺寸之后，它就属于叫非标。
0: 非标就贵。
2: 贵，对，那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我最后做出来既不美观又贵，那是不是有点闹心？
0: 对，
2: 所以这个冰箱的深度呢，反而是我建议大家在选择冰箱的时候要着重考虑的一个点。
0: 嗯、
2: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这个是非常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个尺寸。但是在我去上个礼拜的时候，在我跟一个客户的沟通中，我就发现了大家容易忽略的这个也是关于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大家理解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它的深度基本上都在60公分嘛，
0: 对，
2: 60公分的深，60公分的宽，然后觉得哎，我刚好塞在我的这个柜子里是刚好的。但我发现市面上呢有一个品牌，而且是现在年轻人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家。

0: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提啊。
1: 可以可以没关系。
0: 就米家这个体系里。
1: 小米的电器是吧，
0: 是的，它的一部分的洗衣机的深度其实是67到68，是超出了非标的。那如果说大家特别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米家一套系统的时候，那这个尺寸一定要提前看，因为我们如果你们提前这个尺寸不给到我们说你要这个尺寸的话，我们可能洗衣柜按照标准的60去做，那你的这个洗衣机就会凸出来。那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就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翻车？
1: 对，这非常的翻车，而且凸出来的那个部分呢，它会永远落灰。
0: 是的，而且就还有安全隐患嘛，我觉得。
1: 是是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这样子，真的不要，因为我那就是凸出来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不懂这些东西，完全不懂。
0: 对啊，那现在这里其实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嘛，关于所有电器的尺寸呢，大家在这个确定我们的方案之前，提前去看肯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这些呢大家也要明确下来。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洗衣机，比如说我们的冰箱，那还有我们一些类似于现在大家非常成熟体系的一套洗地机、扫地机器人，那每一套还有包括洗碗机，它的上下水的位置和尺寸每一家每一户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时候会跟我们讲，哎，我现在不买这个洗地机，后面我买，你先把上下水给我留着，留我是可以留的，但是呢后面如果说我按照比如说高度离地30，或者是这个出水口离墙15公分这个尺寸留，那后面大家在选择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尺寸走了。那我非常希望呢大家就是提前看好，提前看好我们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品牌和型号的这个上下水去留，这个其实是就没有任何隐患的问题。
1: 哇，这个就很细节了，对吧？就原来大家就在想扫地机器人还能自己上下水，太爽了，就是给它留个口就行了，但其实容易忽略，往往是不了解的朋友，就这个也正常，就是不知道那个尺寸，到时候留了可能留的也不好。
0: 对啊，特别是像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这两个尺寸其实很关键啊，因为每一个品牌它的接水、上水、下水都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如果是大家确定了以后我是肯定要洗碗机和这个扫地机器人这个小电器的话，我建议呢大家现在就把你想要的品牌和型号定下来，这是很关键的。当然我也有见过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他装修的这个房子周期是非常长的，就类似于户型大或者是别墅这样子，他说，哎，我现在确定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这房子有可能要装2年，那2年之后电器的、这个、
1: 那更新换代那就很多了，尤其是小家电更新的可太厉害了。
0: 是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是给他怎么考虑的，因为我手上就有一套这个案子，他的这个周期已经是有快2年的时间、那他这里呢我也给他考虑到，就是2年前的电器和现在2年后的电器又不一样，所以呢我关于它的上下水这个位置呢，我是给它藏在柜子里面的、那如果有一些小小的调整，那我们二次调整虽然有一些就不是那么美观啊，就不能一次性到位的事儿、但是我柜门一关其实是看不到的。
1: 哇，这个办法好，
0: 是吧？
1: 这个办法、所以在这也顺便这个工商一下，欢迎各位啊、这个大尺寸的房子也可以来跟刘宇聊一聊。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管家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来一些案例给你看一看。
0: 可以哦，包括上周其实我有对接我们的也是一位听众，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小三层，他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是两个年轻人去居住，作为一个婚房嘛，暂时还没有小宝宝，然后老人也不一起居住，他们呢就跟我提出来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房子该干什么，我可能只需要一个卧室，一个电竞房，然后他家有3只猫猫和一只小边牧，他说我就可能给我的这个小宠物们有一个空间，他说其他房间好像有点多，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对他的户型规划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暂时就是家里房间比较多，空间比较多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下主卧的位置和楼层，因为像很多朋友呢，一层我们是位于一个公共休息区，也叫公共的一个叫动区，它一般会有一些什么呢，像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些晾晒阳台。那对于一楼的如果有卧室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考虑你们的主卧适不适合放在一楼，因为一楼的话比如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那对于你的休息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休息的这个禁区放在2楼或者是3楼的位置。那如果有2楼和3楼，我个人建议是考虑在2楼，是为什么，就是3楼吧大家还得多爬一层，如果要健身的朋友、

0: 当我没说啊。那二楼的话呢，一般可以考虑作为主卧和次卧的一个功能。那同样的，我们要匹配一些卫生间，二楼的主卫。那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我手上这个案例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我们就是豪横了一把啊。二楼呢，原来是一个三房两卫，一个衣帽间，一个书房。但是呢，我们把它改造成什么呢？只有两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和一个衣帽间。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把两个卧室和书房、衣帽间、卫生间全部打通，作为一个主卧。
1: 哇，就等于拆了一个，是不是？
0: 拆了一间半，
1: 一间半。
0: 对，
1: 哇，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好。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原来就，当然原来能理解，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思路打开，你就不一定非要就是囿于那个小小的房间，你把它一拆开以后，可能整个房子都通了。
0: 是的，从采光包括动线和家里整体的我觉得使用来说，如果说大家明确自己的需求，我确实只有3到4个人住，那我目前为止就考虑保留好我自己就日常要居住的这个人群的房间。那对于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忧虑的，哎呀，我万一一个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办这件事儿，
1: 住酒店
0: 这是一个方式啊，这是一个方式。因为确实现在拿我们来说，我们去走亲戚也好，跑朋友家也好，可能我们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们可能自己找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酒店去住一下也会很方便。
1: 是，我跟你说，大多90后之后，尤其95后之后更是这样。我相信00后也是，
0: 是
1: 就是我们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不是说我是00后啊，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已经有变化了，跟之前不太一样。对。
0: 那哪怕说就是我们想要备用一个房间，或者是备用一张床去给到我们的这个实在是很亲密的亲朋好友啊，那其实现在床的设计方法也很多，我们可能有一些墨菲床，有些折叠床，甚至有些沙发床，它都是在你们日常使用中不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习惯。
1: 对，
0: 那来人的时候我可以进行一个翻折，它又是一个标准的床，也不用担心底下哎呦感觉磕磕巴巴的拿了个铁板子出来，它就是标准的西蒙斯标准的床。
1: 对，
0: 它的这个就专业名词叫墨菲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添加一下我们月月的微信啊。我最近手上呢有3套案例，都是在做这个墨菲床，实景的效果，墨菲床的不同的翻折的方向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对于这种卧室的布局有可能会出现 plan A 或者 plan B 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下哦，这个方案。就是大家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FM35315，就跟月月说，哎，今天刘宇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墨菲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视频，其实我们都有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床，但是它又可以帮您节省巨大的空间，有非常实用的效果。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一些具体的尺寸你没有记住的话，你也可以去问月月要到这个干货的数据，包括我们的资料，然后也欢迎大家啊，有空可以来到汉中门大街8号去逛一逛啊，这个8000平的展厅，然后也是我们各位嘉宾老师工作的位置，向您推荐刘宇老师，你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月月来联系到他看案例，然后呢也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或者预约去到这个展厅，我们来聊聊您家的家装装修。那再次感谢刘宇老师做客，我们回头见。
0: 回头见喽，
1: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6: 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0。

0: 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Play FM
0: Now，
1: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一个美好的星期天，今天是5月24号，而你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听我的声音，大家是不是会觉得特别亲切呢？没错，我是你的老朋友了，尚华。在今天时候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周日。第一首歌从 Jelin 蔡依林开始听起，怪美。

你的星期天算不算是很美的一个星期天呢？能够让你感觉美滋滋吗？啊，怪美的，来自 Jolin 蔡依林。当然了，这首歌曲说的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主旨啊，它本意是说，就是不管怎么样，美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事情啊，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不同的美。10: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897，聆听每首好歌啊。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和盛华畅聊畅聊。这个上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起床了呢？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这会儿呢啊。

刚刚醒来，打开电波，不妨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周末你是宅家躺平派还是外出撒野派？这两个不太一样，因为可以简单对应成一个爱一个意，我觉得大体可以这样看吧。宅家躺平派呢，因为他会选择一种自己最舒适的状态，就是我想一个人独处啊，做一些我平时没有时间去完成的事情，然后呢享受自己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心流时光啊。然后呢外出撒野派就是完全闲不住似的，就是他一到周末他一定要自己或者是约上朋友奔出去，因为在家里他觉得闷，他觉得无聊，然后呢在外面才是最好玩的啊，吃东西美食，探访美景，不愿意放过每一个周末，一定要留下美好而丰富多彩的回忆，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的周末你是宅家躺平派还是外出撒野派？不妨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天，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上面在首页 live 互动啊，你调播到 89.7 我们的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戳进来就可以看见这个互动帖了。我们已经有同学来留言了，坐小板凳第一名的是保罗同学，说呀我来了，哇哦，在星期天的时候还在听节目，不妨可以来聊天互动啊。这首歌呢，国风吉吴青峰带来的《山河浮影》。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彩虹云朵来自于王源。听歌的感觉真的好好啊，在星期天的时候这样的阴天，好像无忧无虑的一首接一首，节奏又不一样，歌手又不一样，就看 DJ 给你放哪一首。你喜欢这种感觉吗？喜欢的话就锁定我们今天的897哦。然后在我们节目间隙，除了听歌聊天之外，还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我们即将到来的美味饕餮，那就是2026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没错，六月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馋不馋？有朋友真的跟我讲，去年去到了龙虾宴吃过盱眙龙虾之后，他真的回到自己的城市已经不想买普通的龙虾了。这一次呢，是在6月12号到14号，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第26届，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真的还得到盱眙。然后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哦，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啊，不用怕踩雷啊，盱眙超火老牌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给你集结现场，有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像是经典口味的、创新口味，你就尝吧啊！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些都是在某音上是千万以上级别粉丝的大网红。然后真的，你可以有一种在现场就是巨接地气的感受啊！这种烟火气真的只有欢乐龙虾宴才能体会到。那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呢，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和朋友结伴都非常合适，就是两天一晚都可以给你安排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龙虾节的票根，它可以在当地你就要免费游玩景区，然后呢住宿呀，还有这个龙虾店全部都有折扣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吧，你可以在第一天自驾抵达上午的时候，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有800人参演，十大方阵齐亮相，好出片哦，真的很热闹。傍晚呢，就悠哉悠哉去龙虾节广场嗨吃嗨玩咯，看演出吃龙虾好不快乐。晚上的话直接住县城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超方便的。第二天睡个懒觉啊，然后呢起来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像是第一山、当地的铁山寺、明祖陵都可以免费玩的，赏山水美景，下午再打包一些品牌龙虾，完美返程，真的是超完美。抓紧啊，购买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门票，性价比巨高，看台区一张票只要168元每人。它和其他的餐券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餐桌，因为是看台区嘛，先到先得，你早点来就可以找到最黄金的位置，畅享精彩。 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 A 肯定比 B 更接近舞台，相当于是演唱会的摇滚区了。那大家就看一下，封顶也就288。那么这些套餐里面呢， B 和 A 区是有餐桌的，按票上的桌号是一票一座对号入座，那当然是先下手为强，你选座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就可以来，大家感兴趣已经可以开始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发送上华节目的名称了，乐享派三个字啊，乐享派，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小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进入就可以浏览这些非常详细的龙虾节的内容了。然后每张门票它是不仅含有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里面饮料、小吃、应援、伴手礼全部安排到位。凭这些门票票根呢，除了可以畅玩刚才介绍的盱眙景点之外呢，网红店铺啊，还有龙虾品牌门店啊，住宿酒店通通都有折扣，所以就真的是非常性价比之高的。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啊！好位置不等人，手慢无。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等你来哟。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

0: 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不将就，来自李荣浩。是啊，就是难得大家在星期天休息，怎么能将就呢？该好好去调整自己啊、然后出门游玩。我觉得昨天可能出门的概率更大一些吧，因为大家都会想着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外出，然后呢在天气比较差的时候宅家。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本人也是这么自我的。昨天出去逛了一圈，然后因为昨天不下雨，但是今天南京和周边地区迎来明显的降雨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室外出啊，或者你还是约了朋友出去玩啊，请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哦。今天而且是雷阵雨，这雨量的话呢它很难说就是在什么时候突然下大，但今天确实是有这个小的中雨的，尤其有些局地啊，它这个有雷雨的时候，然后阵风还会7到9级，风挺大的。然后今天气温最高温度在28到29度左右，最低温度23度。说一下趋势吧，因为今天是24号，明天周一雨势更强。哎，周一真的，我就只有一个心愿，我就希望就是小朋友上学、大人上班的一大早，希望不要是这个大到暴雨，因为明天显示是有大雨到暴雨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出行的安全啊，提前安排，出门提前10分钟去出门。雨天也路滑，能见度低，你不管是开车走路都要放慢脚步哦。那这个周末的话呢，你不出去玩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宅家听音乐也是非常舒服的事情。徐佳莹拉拉寻人启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整点继续回来。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FM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阴天很舒服，听这首歌给人感觉心非常的静。其实在阴雨天的话，我觉得周末啊很适合去看电影，哎，对吧，听歌看书看电影，就是超棒的在阴天里面放松的方式。哎，我给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假日院线影讯吧。这里是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尚华。那最近呢，影院是大片云集，类型也非常的丰富，像是动作悬疑类有寒战1994还在上映，那作为经典港片的前传作品呢，剧情紧凑，演技在线，喜欢警匪港片题材的朋友不要错过。还有爱情治愈类，有错过了遗憾吗，适合情侣闺蜜一起观看，温柔又有共鸣，然后看完之后大家一起去吃顿好吃的，真的这个感觉就很温暖了。哎，喜欢喜剧欢乐类，有疯狂喜剧人，全程笑点密集，很适合周末解压。还有合家欢动画，科幻视效大片，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哎，你可以去看看，找自己适合的片单，不管是白天场放松还是晚上场浪漫，挑一部喜欢的电影，配上一杯可乐爆米花，就是完美的周末小确幸了。安排一下吧，我觉得今天可以抓紧星期天下午的时间走进电影院享受一下。陈丽，果实。

0: 随意的任凭兵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专业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很酷的一首歌。有没有同学和我一样，就是喜欢自己游走在街头的时候就插个耳机然后听歌这种啊？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会给你自己的出行呢带来一个 BGM 的效果，然后心情也会跟着切换啊。当然了，你出门你要挑一个合适自己的歌单，如果今天你是酷酷的你，那你听这首歌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周末在南京你想出去走走，觉得这阴天太闷宅在家啊，但是又不想跑远，其实我倒是有些建议给大家，就是本地超全的游玩活动清单，你可以直接选择一下然后抄作业就好了。我觉得这种雨雾天啊其实真的很适合老门东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其实很多的朋友一提到那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他想起就是夫子庙本庙，那边人肯定多嘛，对吧？但是老门东旁边有小西湖，还有呢，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啊，你如果说是秦淮这条的话，你也可以走到那个石头城啊、古林公园啊这一带，人又少，然后沿河走，你很有感觉的。当然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你如果去夫子庙，肯定是周末有烟火气，就是你选吧，你看你喜欢哪种状态吧。周末人气满满，青砖黛瓦，小桥流水，出片儿那杠杠的。白天呢可以逛文创小店，吃特色小吃，晚上看夜景，甚至可以上小船去这个游走一番，在这个河上啊游走一番。其次就是你可以选择是像玄武湖公园、情侣园、莫愁湖公园，现在正值初夏嘛，绿树成荫，花开正好，非常适合散步、野餐、骑行，吹着湖风听歌聊天，那搭上这种雨雾蒙蒙的感觉，哇好浪漫。我们来听品冠房东的猫带来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这里是 Play FM 89.7，今天上华当班陪你。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就喜欢五月天身上燃燃的感觉，还有是温暖和热力的感觉。这首什么歌来自五月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今天上华在这儿陪你呢。阴雨天我们听点热闹的好不好，真的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收藏进你的购物车没有？你留意好我们的小海报二维码没有？真的就是和你的家人朋友商量一下，我觉得直接就是选票和选座的事儿了。真的就是这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到盱眙，然后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你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正宗盱眙龙虾的话，我强推你不要错过。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也不用你到处去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是集结现场，尤其适合就是没有去体验过盱眙龙虾节的朋友，真的啊强推你。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此时此刻就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江苏音乐台，你发送三个字乐享派，这是上华的节目名啊，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得到一张这个盱眙龙虾节的小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扫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购买小程序了。这个上面的话呢，你可以就了解整个活动的情形，然后呢挑适合自己的票。这个确实要拼手速啊，因为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无餐桌座位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已经是演唱会这个摇滚区的这个地区了啊。这有餐桌，按照票上的桌号呢一票一座，这 B 区 A 区都是凭票入座的，你不用赶着去。然后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特可爱，里面有这个饮料小吃伴手礼应援全部一应俱全的啊，你都可以空手去。包括像是那种什么围兜啊手套那更不用讲了啊。还有龙虾节的门票请你留好，因为这个门票真的很值钱，你可以凭它打卡在盱眙这个县城里面的很多的网红景点、网红店铺、住宿酒店，通通是有的是免费有的是折扣，一定要留好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凭这个票可以畅玩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所以票真的是要留好。记得啦，来官方

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乐享派，乐享生活，乐享啊，派呢就是这个派对的派，对，乐享派，然后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小海报了。记得留好你的海报啊，然后自己挑这个票种就可以畅享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刘雨昕随心去走走。

26号星期二，南京和周边呢也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一天，但是还好，就是到周二的时候差不多它会渐止转多云的那个状态啊，23到29度。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保重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啊。薛凯琪假想敌，我们休息一下，在12点到2点是我们自由听歌时间，下午2点之后尚华会继续回来陪你，一会儿见。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2: Welcome back.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Play FM
6: Now，
3: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嗨，午后一点一点慢下来，欢迎回到今天我当班。下午14点，下午场的音乐准时上线啊。很多朋友可能刚吃完午饭，在家小憩、看书、办公，或者在开车路上啊。不管怎么说，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赶走午后的疲惫，把周日的温柔和惬意延续下去。我是尚华，陪你一起放松心情，调大音量，我们来听歌喽。这一首呢，艾热带来的《兄弟》。

有一种在草原上漫无目的行走的感觉。 Bluebirds 来自于蔡健雅，这首歌曲如果要翻译过来就是青鸟啊。一般来说青鸟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点点的小时候看过那种传说的感觉，因为说幸福的青鸟，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遇到青鸟就说明你会有幸福。那这首歌呢是在蔡健雅2021年的时候7月发行的，以青鸟是象征希望和自由，是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祈愿啊。那这首歌曲其实背景你可以听得出大乐队的感觉，没错啦，因为它融合了吉他、曼陀林，包括和保加利亚国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

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伴，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Hello， 大家。

好，我是怡爽。3年前的5月23号这一天，我走进了江苏音乐广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初来乍到的忐忑被身边一张张温柔热忱的笑脸所化解。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至今还清晰地在我的记忆当中闪着光。往后朝夕，这里的细碎美好热烈的瞬间都悄悄地填满了我的手机相册，也丰盈了我的日常时光。不知不觉，我们一起走过了无数个热闹的时刻，从万人奔赴的 Middle 音乐节，到氛围感满满的新年音乐会，还有无数个在节目当中和你同频共振的夜晚，一次次线下相见，一场场心与心的交谈，我们用旋律奔赴大家，也有幸被大家好好珍藏。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乐队演出时呢，他们看见台下真诚的大家在举着手机记录，心甘情愿让舞台光影占据手机内存，留存温柔，由此写下了满是治愈的旋律。就像我们多年来用音乐占据大家的碎片时光，占据你的耳机，你的记忆体，你的喜怒哀乐。33年刚好是1/3个世纪的温柔共振，不管世界怎么变，不管时间的刻度如何流转，希望下一个33年我们依然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占据你的耳朵，你的周末，你的车里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也欢迎你继续用你的笑声和故事来占据我们的每一段旋律。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留恋和早安带来的这首《来走》，听的感觉这个节奏感觉很适合开车的时候来听。没错啦，这里是今天我当班人士上华在陪你听歌。然后呢，也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不仅仅有音乐的陪伴，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聊的是你的周末是宅家躺平派还是外出撒野派。其实我觉得这个周末应该很容易囊括这两种状态，像昨天天比较好，很多人应该是出去户外了，但如果说今天的，因为天气预报有说要下雨，所以呢基本上是宅家的人士会更多一些，我要猜的没错的话呢就是这样。哎，音乐是最好的陪伴，不管是雨天晴天，不管你是宅家还是出门，总有一首歌刚好契合你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英雄联盟王嘉尔爸爸 Rising 带来集火，送给在周末里玩游戏宅家的朋友。

它会给你温度，会给你热力和燃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周末呢，如果遇到下雨天，真的最治愈的事情，也是最清简的事情，能让自己迅速恢复元气的事情，一定是美食哈吃哈。尤其是星期天，我觉得吃美食这个事儿呢，就有一种怎么讲呢，很治愈，用美食收尾周末，幸福感直接拉满的感觉，有没有？那在南京啊，真的好吃的也太多了。你想喝汤就吃暖乎的，来一碗鸭血粉丝，这个天儿喝可能会出汗了鸭血粉丝汤我教你一招，其实你可以不仅仅是配那个汤包，很多人是配那个汤包来吃嘛，但你也可以配锅巴，你知道锅巴蘸上那个鸭血粉丝汤也是鲜香入味的一绝哟。还有啊，想要吃皮薄馅儿大的金陵汤包一定要试试，轻轻咬慢慢吸，汤汁超满足。还有像是科巷的炸鸡、麻团、乌饭团、老门东的糖水、梅花糕、小酥肉、新街口的各式奶茶、甜品、火锅、烤肉，甜的、咸的、辣的，清爽，应有尽有。周末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反正我个人也是这样，我平时我可能还蛮自律的，周末约上饭搭子，有的时候就是打卡美食嘛，就想吃什么点什么，哈哈，就不克制，用美食治愈所有的不开心，真的是最开心的事情，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所以怎么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约人吃饭呢？告人，我以为你不会出现。

0: 才是黑。
1: 先安排出行，小朋友要注意安全哦，雨天路滑，然后呢一大早的话有可能下雨，就会使得这个能见度也会下降，所以呢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所有的朋友都要放慢脚步，这是给大家明天的一个提醒，就是做好那个准备，明天是肯定会有下大雨的啊。所以呢今天下午如果你在外面 city walk 呀或者是玩啊，也要注意安全，看天啊，看天，一旦那个雨下来了，你就要躲进建筑里。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了，来自 John Mayer 与生俱来。3:55，这里是 Play FM 89.7，我是尚华，今天我当班陪你听歌哟。好听的歌一首一首流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会让你觉得说，有音乐真的是好好，而且好的歌手可以赋予一首歌非常流动的感觉。亲密爱人，来自 Joanna 王若琳。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着为您播出
0: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3: Play FM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单依纯的一首有趣有趣，周末的生活就是要有趣。最近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还有看了看我的听友在周末的安排，我发现真的当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周末生活方式，这种画面感是越来越清晰了。比如说第一种，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就很喜欢出去散步，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低成本的事情，对吧？你如果说想要去很正式的场合，然后你可以很隆重的化一个妆，但是如果说你只是 city walk， 你也可以非常的休闲，拿着咖啡杯不设目的地随便走随便逛，发现城市里的小美好，轻松自在就好了。第二种呢，虽然说现在野炊露营这股风潮已经有些降温，但它仍然是牢牢占据了春夏季大家的动作，尤其是周末啊，露营野餐这个真的是户外轻徒步啊，现在非常流行。你看像是南京的话，我觉得到了周末，我们城市的两头其实去的人真的很多。如果要往东边走的话呢，那就是中山陵景区了，如果是往西边走的话，就是鱼嘴公园，对吧？你走进公园山野，夕阳放松，亲近自然，好选择呀。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像今天适配度很高的宅家极简放松了。阴天雨天我也不想出门，万一下雨怎么办呢？我就在家听歌追剧补觉，彻底回回血，这个是大主流啊，大主流。然后还有真的就是像接下来呢不一定那么主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去做的，比如说探店打卡，还有呢就是去什么卡拉舞看展、看演出、听音乐会、用文艺室，这种丰富精神世界。所以就但总而言之，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赶场式的周末了，而是更看重松弛感、自我取悦，反正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舒服怎么过。我想这也是当代青年最理想的周末状态呀。所以今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我也希望每个朋友都可以有更好的度过自己周末的方式。你要的爱来自 Penny 戴佩妮。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由美玲带来慢慢靠近 Way for Love， 快乐时光过特别快。到这里呢，今天我当班，5月24号周天全天节目和大家说再见啦。感谢你一整天与音乐守候为伴，感谢每条留言每次互动，希望今天的音乐讯息陪伴能给你周末带来一点快乐，一点治愈，一点温暖。那星期天呢，已经来到下午快5点了，大家还可以好好的和家人共享晚餐，希望大家带着好心情接新的一周哦，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上好愿你在明天中午12点乐享派节目当中再见再聊了，不要忘了打开大蓝鲸，也不要忘了来到江苏乐台视频号看我听我节目，拜拜。

0: 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FM，
5: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八角旅社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舒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江苏音乐广播电波里的每一天流转着千万首歌，每一首都有你和我们共同珍藏的青春记忆，而刘宇宁的 Fall in Love 就是这份记忆里最鲜活的注脚。它以复古 disco 的轻快古典为底，融合现代 EDM 的节奏风格，像极了江苏音乐广播33年来的模样，既有岁月沉淀的温柔底蕴，又不失拥抱潮流的鲜活姿态。刘宇宁磁性的嗓音里藏着威士忌嘉宾我的音乐家你的慵懒浪漫，也藏着所有快乐都专属于你的炽热告白，就像我们3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用音乐连接你我，把每一份热爱都酿成专属的甜蜜。当这首 Fall in Love 再次通过江苏音乐广播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份跨越时光的邀约，邀请每一位陪伴我们走过33年的老朋友，也邀请每一位初次相遇新加入的年轻朋友，在动感的节奏中与我们再次 Fall in Love。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亲爱的爱上你，这世上所有的言语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让我们继续与你相伴，把更多动人的旋律变成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永葆青春，继续热爱。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0: 蓝鲸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蓝鲸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61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2: 小厨娘龙虾。
11: 没错，
1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主持人海马。声音碎片乐队在歌曲《送流水》中唱：“流水啊，别回头。”想起来，江苏音乐广播竟然也已经开播33年了。时间就是这样，你还没回过神儿，它已经流出去好远。33年，多少人在车里、在深夜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过这里的歌，可能记不清是哪一首了，但是那种陪伴的感觉还在。流水送走了一些人和事，也把很多好听的旋律留了下来。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还想这样安安静静的把歌一首一首放给你听。快乐时听，难过的时候也听。流水，别回头，那就不回头吧。江苏音乐广播33年，继续陪你听歌。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
1: 快乐一定。
2: 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小飞，江苏音乐广播陪你走过33年了。33年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从追着 CD 机跑变成被算法追着跑，从守着收音机等一首歌变成耳机里随时切歌切换心情，从这歌我听过变成这歌懂我。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按下播放键那一刻心里轻轻亮了一下的感觉。这33年，感谢你的耳朵一直没关机。和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咪豆音乐节的老朋友黄子红凡的《来自时光》。这首歌不吵不闹，像时光拍了拍你肩膀，和你说：这些年，谢谢你在听，往后的日子，我们继续。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2: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像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2: Play G One。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I'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啊，王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

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欢迎去我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那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今天早晨出门的感觉真的很不好。
1: 怎么个不好？
0: 就是上一周我觉得积累起来的那种闷热的那种感觉，好像今天已经到达了顶点。因为昨天不是一直在看嘛，就是我昨天在昆山出差，然后昆山那边下大雨，就已经是很不舒服了。然后就看天气预报说南京今天有什么极端天气啦，什么大暴雨、大什么风啊什么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
1: 在哪儿？在哪儿？
0: 虽然还没有感觉到，但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那个车很明显，从地下车库开出来之后，突然一层雾气在那个，
1: 这个是的，
0: 就那种热气的话，会让我上周甚至没有出现过这种。
1: 对，你现在在家开空调，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如果你的温度开的稍微低一点，或者时间比较长一些，
0: 哎呦，
1: 那你看你们家那个窗户上，那就非常的绝妙了。
0: 像是在我家开了监控。哎，今天早上我闹钟还没有响，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想上班，5:30的闹钟，我5:01自己醒来了。啊，蜷缩在床上，
1: 也不用这么给自己贴金，还这么想上班，
0: 哎，是被空调冻醒的。
1: 这时候你但凡从那种开的比较低的室内的空调的地方出去，如果你是戴眼镜的朋友，那你大抵也能感觉到那种感觉了。
0: 是的，所以我蜷缩在床上的时候还在想，那个时候我会产生一种错觉，今天外面好冷，我是不是多穿一点。
1: 那你就穿吧，一穿一个不吱声，我跟你讲，我今天都穿多了，我觉得。我俩，你里头也穿的是短袖是吧？
0: 嗯，
1: 一个短袖外边加一个衬衫，它是短裤，我是长裤，我觉得就是甚至都有点多。
0: 嗯，
1: 就只要你在外面稍多走两步，身上就会闷出一层薄汗来。
0: 哎，我们看一下抖音里边是没有声音吗？
1: 嗯。
0: 我们请这位导播老师来调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是，确实强对流天气会发力啊。本周呢，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暴雨大风的这个天气，而且现在我们其实是已经是入汛了啊。现在是全国多地都是接连出现了这个强降雨的天气，江苏气象也发布了暴雨警报，是从昨天5月24号到25号，今天啊，部分地区呢会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气温倒是不是特别的波动，但是出门一定一定一定得带伞啊，关注短时的天气变化。看一下，今天是5月25号，因有阵雨和雷雨，雨量呢白天是小到中雨，夜里会大到暴雨，短时的阵风有7到9级，最高的气温差不多是29度左右。明天呢白天阵雨和雷雨，气温最高是29度左右，后天回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最高温确实波动都是比较小的啊，主要还是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要关注一下。
0: 是的，哎呦，我们抖音现在有声音了是吧？刚刚一直都没有声音，哎呀，
1: 哎呦，辛苦大家看了将近2分钟的默剧，
0: 显得我俩不看弹幕一样。
1: 哦，确实刚刚也没看，不好意思。有了吧？有了，有了，好，
0: 好遗憾啊。
1: 我们刚
0: 少了好多朋友知道我今天想上班，想到就是比闹钟还早起半个小时。
1: 朋友很就没有办法共情了，我们那种就是空调开得很低，出门眼睛上有起雾，哎呀，没办法共情啦。
0: 好遗憾，我重来一遍啊，你等会儿。
1: 重讲。
0: 而且今天周一，我就是醒了多醒半个小时以后，我到台里都到了好早。那一进到办公室，看到我坐那说：“来这么早，吓死我了。”
1: 不是，因为他进去那个办公室就是一个没有人的状态，哎，灯灯也不开，空调也不开，窗也不开，然后又没有声音，就整个人无声的坐在那里。我说：“哎，
0: 一大早是什么这么爱用叠词？灯灯，
1: 声声，窗。”这人。悄无声息的，
0: 哎呀，看到这个陈太太说目前江北还没有下雨，还有这个小白老师，哇，小白老师说昨天晚上7:30就睡的，我果然还是抵抗不了周一的奄奄一息。
1: 周一奄奄一息，
0: 一路狂奔冲进车里，看了一眼今天的早饭，忍不了一点，再想想今天的课表，哎， today is Monday
1: 忙碌的 day， 简称 Monday。
0: 哎呀，小白老师加油啊，今天早上是第一个来我们大南京里面签到的。
1: 行， 什么早饭这么忍不了一点啊？
0: 给我们晒一晒你的菜谱。
1: 想看看大家的食堂菜谱都是什么样？不是，
0: 我今天早上依然是没有吃饭，然后喝的还是我们那个直播间上周给大家推荐那个味港那个嚼酸奶，就是41号那个。今天早上吃的是蓝莓口味的，好舒服
1: 呀。还好给你剩了两个，因为都给我们同事均沾的差不多。
0: 是，我今天是在那个箱子里面，看到了一袋儿。然后把它摸出来，把它吃了。还有看到我们亲爱的扎主任也来打卡签到，还有我们亲爱的石主任，这个
1: 石主任送太阳快，啦啦啦啦送太阳，啦啦啦啦送太阳，
0: 人家是种太阳，
1: 不，我们石主任送太阳。
0: 石主任说早上没下雨。
1: 可不嘛，您出现就不下了呗。今天不宜上班。
0: 我们节目著名的追光者。还有看到这个南京梁公子说正在遛狗打卡，今天早上这天气还是有点闷热啊。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我们今天购物车当中啊，抖音购物车当中的一号链接，朋友们，上一周大家千呼万唤纳伊的那个粉色的发箍，
1: 我马上再给大家带一下啊。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周杰伦带来叫做说走就走，谢谢我们周董带来如此活力四射的一段旋律啊。哎
1: 呀，在感谢上了，
0: 衬托的我们更有那种就是说周一
1: 奄奄一息。他唱说走就走，然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都上班，
0: 我们就是走在去上班的路上呀。
1: 确实，行，
0: 我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地。
1: 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但是你今天要是点进我们的直播间，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年龄加起来看起来不超过10岁吧？
1: 10岁有点夸张了，
0: 那8岁、
1: 12岁吧，凑个6，
0: 凑个6，行，
1: 因为这一周都要顺，
0: 行，略大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看我的头箍，看看我们俩身上这个蜜豆，我们今年的新的文创玩偶，
1: 是
0: 加上我们俩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哇，就是非常的童趣。
2: 我看上去就应该很喜欢绿色吧？这应该能看得出来。虚静说怎么看不到车车啊？虚静，你看一下这里，就这个小黄车，
0: 对，就下方的那个小黄车，
2: 这一个小黄车，
0: 你看它不时的会在往外哇哇哇撒花，那个就是我们的小黄车。
2: 上一周有多少的小朋友跟妈妈说，那一头上那个发箍？下一周上了，帮我记得买一下。
0: 我明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上我这个衬衫，搭上我那个帽子，还带点那个小裤的感觉，
2: 对，
0: 怎么戴上这个头箍就变了？整个人
2: 今天早上整个人是那个牛仔风格的那个感觉，然后他戴上那个粉色的发箍以后，整个人变了。然后我说我们这个盲盒，因为我身上这个绿色，它是代表就是红山森林动物园什么各种就是元素都在里面，
0: 对对对，
2: 它是代表的就是南京，因为我们还是做了那个
0: 十三地市
2: 的那个代表的那个盲盒。然后今天我正好穿了一个淡绿色的那个衬衫，
0: 对呀，
2: 现在整个人，大家说你那个蜜豆的那个这小黑娃看上去好像肚肚啊，
0: 对呀。
2: 我拿出我的手机壳，阁下该如何应对？它就是一只肚肚。
0: 今天可以在你全身上下完成南京知名景点的一个打卡
2: 啊！对。你别说这个东西扣在我的纽扣上，它还真的是很像跟我的衣服融为一体的感觉。
0: 是的，我们刚刚本来我把这两个都放在我们的那个话筒的那个上面，发现入不了镜。后来他一说放在胸口，大家能看到。你现在一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俩胸口，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我这是苏州，上面有大闸蟹。
2: 是，然后一号呢，就是一号链接就是我们的发箍，
0: 对，
2: 二号链接是那个卡套，
0: 对，
2: 大家平时那个工作牌的那个卡套，就是这种，还真的是挺好用的。
0: 对，
2: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来看一下。7: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娜一。
3: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2: 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带来叫做《情非得已》。
0: 为什么选庾澄庆的作品？应该大家都看了啊。本周的这个歌手，我觉得还是非常激烈、非常精彩的九位歌手的竞技的。
2: 庾澄庆老师是第一期被淘汰的，我觉得可能成为了很多朋友心中的意难平啊。来，7:15，我们一起来唱《情非得已》。小白老师说，白米粥、鸡蛋、玉米油条，今天早上的早饭吃不饱啊。唱歌吧，饿唱饱吹。

0: 同学们，同学们，现在送你上学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已经唱了一路了呢？阿毛说，小的时候那个点读机里磁带里就是这个情非得已，戴着耳机当时在被窝里面反复听。
1: 哇，那个时候要是听多了，那磁带可能还会卷起来，就是你要重新把它给捋顺，然后如果手没弄好的话，上面那个纹就没有了，那首歌整个就变得很斑驳。
0: 天哪，那你小的时候会手欠儿去把那磁带自己抽出来吗？
1: 会啊，抽出来然后拿铅笔给拧回去。
0: 哇，被暴揍一顿。
1: 自己喜欢的歌的磁带是不会的，英语磁带我是会这么搞的。
0: 听力，听什么力？
1: Section one，
0: 最后猜出来会one。
1: 不，
0: 单说我们店也是每天都唱这个。
1: 情非得已，哎呦！
0: 然后刚刚的那个Hi Baby， 他在那个大蓝鲸里面问我们购物车在哪儿？购物车是在抖音 APP 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下方那个小黄车就是我们的那个。
1: 没发现哦，没想到我们今天出的最好的目前这个文创居然是我们那个大礼包，就我们那三件套。
0: 是谁把三件套一锅全端走了？
1: 就三件套，就是包括我们身上这个文创的盲盒，然后那个卡套，还有我身上头上的这个发锅。
0: 对，然后
1: 直接就拿走。
0: 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是三号链接啊，然后看到这个奇异果说，我都是送孩子在公园散步听你们的节目。
1: 哇，哎呀，很惬意哦，这一早
0: 是。还有看到这个满天星说，我觉得工作日大早上听音乐活力派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让烦闷的心情，他很客观，让烦闷的心情
1: 好
0: 一
1: 些。括弧有一点但不多。记例局
0: 是他说，或者早起去公园然后吸氧，就整个人会觉得神清气爽的啊。
1: 好羡慕大家一早能去就是公园里边这种地方清醒神儿，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那一。
0: Beautiful People 来自 Justin Bieber， 就在音乐活力派。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早上的7:25，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4: 早，我是娜一。
3: 刚刚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看到我们的明少吴宪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直接晒出了一个卡带的照片，就是当时庾澄庆那个《让我一次爱个够》，当时还在福茂的那个磁带，我的天啊，
4: 完全珍藏版了啊！
3: 是，
5: 让我一次。
4: 爱个够，给你我所有。
3: 谢谢老师。
4: 好低啊，我唱不了这个版。哎，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应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3: 是的，
4: 来自好妹妹五月的你，还是来自五月天 O A O A 现在就是永远。
3: 嗯，
4: 想听谁的哪一首歌，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来发送歌名或者歌手的名字，为你想听的那首歌投上一票就 OK 了。
3: 是的，我其实最近发现。身边的朋友就是好像五月份都特别特别的忙碌，但是呢，为什么今天会选五月份的歌，就觉得五月快到末尾了，我真的是我自己会看那个日历，然后自己看我的工作安排，想说哇，五月份的工作终于快要忙完了，但是无缝衔接六月，但是五月呢又经历了非常多就是美好的事情。你看看白晓文在我们的抖音里面说，从上班开始听你们的广播，明天我要结婚了，和你们分享我的喜讯，因为你们是我路上的上班搭子，
4: 真是太恭喜了，小文。然后我们明天，我问他明天是领证啊还是婚礼，他说明天是婚礼。
3: 对，
4: 我说那要更紧张一些了。
3: 对，他说还有点紧张的感觉。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4: 哎，我们来聊一聊周一嘛，咱们来说一说啊，一人一件，你觉得这件事儿一早去做你一天都能受益的这种事情。就比如说大家说一醒来你在一早的时候，首先你要好好吃早饭，然后不要一早就刷手机。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得像我们就是刚刚很多朋友们说到，你可以去公园去转一转，转个半个小时，那你会觉得这一天一整套流程下来你的脑子都是清醒的。
3: 是，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
4: 来吧，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直接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两种方法都可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人一件你觉得一早做一天都能受益的好事儿。
3: 上周大家问的那一头上的这个粉色的发箍特别可爱，就在我们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买到啦。图图大耳朵说，你们是我化妆时候的搭子，那先来抱一抱吧，今天这个步骤到哪一步了？
4: 到哪了？
3: 刘宇宁 Jump。

0: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带来叫做 Jump， 我们知道评论区出现了刘宇宁死忠粉
1: 啊，说什么
0: 就是有朋友就刷了好几遍，因为听到了这个宁哥的歌嘛。
1: 对，但是他这也是他跟今年的 FIFA 世界杯做的一个联名的一个曲目，我觉得还是很有夏天马上要看比赛的那种感觉了。
0: 欧比说真是崩溃了，好不容易到单位发现早饭没带，现在赶紧叫外卖，先送得快。
1: 哎，欠半这点还不太多，
0: 周一千万不要委屈自己。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说，一人说一件觉得一早去做一天都能受益的事儿，就是好好吃早饭。
1: 真是，
0: 你就是吃一顿非常满足的早饭，你这一天你都会觉得充满了能量，因为你这一天会开启的非常的充实和满足。
1: 然而你吃了吗？你没有。我吃了吗？我也没有。
0: 你好残忍。
1: 我们只是要吃的稍微晚一些，我们不是不吃、对不对、以大家这个瘦的身材来说，你可以吃早一些、因为我们这个胖的身材来说，我们得稍微晚一点吃。
0: 哇塞，这是什么话都能说呢。
1: 你们这群瘦子就早点吃吧，我们晚一点吃。
0: 悠悠妈咪说，这一大早这首歌太好听了，
1: 好听好听。
0: 来自刘宇宁的这首歌叫做 Jump， 早上的7: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今天很多朋友一进我们的这直播间说，怎么了，是快要过六一儿童节了吗？
1: 确实呀，就一个星期了。
0: 是的，今天已经是5月25号了，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这个一起来推一推特别可爱的，比如这发箍啊，然后我们这个Middle 的这个文创啊，特别可爱，就是13D4的这3号链接当中都是可以这个送给我们家里小朋友的这个礼物啊。莫莉说，今天这么妖娆吗？脖子上戴一个，是因为刚才大家说让我把这发箍也戴上。我觉得那个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1: 这样吧，你要不就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点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就戴那一分钟，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人数能上到多少。
0: 结果我跟你说，我刚把它戴在脖子上，我说哇，这简直是一个 choker。

0: 一分钟吧，要不就一分钟，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就一分钟。
1: 那你把口播先播一下，
0: 是哪一个呢？
1: 就是你周末要去哪儿？
0: 啊，我周末要去江山中心啊！啊，这个事儿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来说一说本周末，哎，周六的时候，你可以到南京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一起来找那一玩。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给你安排。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大型单身青年交友会，转角就可以遇到你的 crush。你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江苏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神最有菜单栏交友会”就可以免费报名了。现场呢，你也可以在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这样的折扣都有。如果你特别喜欢运动的话，像普拉提、皮克球、苏超观赛啊，超多活动也都在江山中心。地址呢就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这个30号下午来的话，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啊！报名成功呢，现场就可以 DIY 去手工做香囊，领取折扇、温莎免房券，还有这个蓝莓饮等等的伴手礼。现场还有更多的福利等你来哦。
1: 不是，我戴上这个为什么那么像葫芦娃呀？不是，而且显得我头好大。
0: 截图等什么呢？

0: 林宥嘉这首歌全世界
1: 谁倾听你
0: 都别听我。
1: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了，
0: 是谁说林晓带这个发箍怎么还有胎毛？
1: 但我只能说你是用的这个就是发箍正确的用法，他就是要把所有的头发都撸上去洗脸的呀。
0: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这个发箍居然在我戴上之后出单了。

0: 这是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了，好像葫芦娃，大家现在已经管我叫八娃。
1: 那您需要好好的想一下，您的技能是什么？
0: 被妖精抓走。我可以自己报名，我毛遂自荐，我被妖精抓走，我
1: 你先抓我爷爷，抓他，
0: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不必回头。还有谁说这个 BGM 也太悲伤了吧？
1: 全世界谁懂你，谁倾听你。
0: 好了，朋友们，

0: 听广告吧。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带来叫做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1: 这歌选的理由我跟大家都不能相信。嗯，今天是几号？
0: 今天是
1: 5月25号。我那天说周一要不想，我就差点想跟他说，我说周一要不排一首五月天吧。
0: 他跟我想的真的是一模一样。那天我在排就是歌的时候，因为我选的是那个好妹妹的五月的你，然后当时我想到周一是5月25，我心里面突然蹦出来就是5525。
1: 对呀、啊，就是这个数字。
0: 然后我就选了一首，我想说，哎呀，快到五月末尾了，我先排一首这个五月的你吧。嗯。因为我想说之前就是大家一直在聊就是那个演唱会，五月天演唱会什么的，我想说已经听过好多次了，结果后来我一发现，我说那一选了一首五月天，我说你怕不是因为
1: 我说525啊够恼了突然。然后我还去问就是我们那同事武明老师，我说哎，我说525有没有就是意义特别一点的歌曲、嗯、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每一首都很特别，我说你硬选一个就来到我们的歌单面前，他说那就是现在就是永远吧、哎、他说是开场曲，一听到这个就知道是五二，我说行，那就这个了。
0: 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刚刚都在问啊，说一会儿那个拍那个发箍，因为发箍那一头上是那个粉色，然后我刚戴的是黑色，他们说能备注八娃同款吗？我反应了半天什么叫八娃同款，后来发现哇，小丑竟是我自己。
1: 你备注了，我们后台的老师也不一定看得懂他在发货的时候他大概率觉得你是写错东西了啊。
0: 还有刚刚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问说3号就我们戴在身上的这个盲盒，我戴身上这个绿色就是南京的啊，人家不是游泳圈，人家的甜甜圈。然后呢大家就是说有备注能不能就是发这个盲盒的这一款、嗯、也有可能，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
1: 对、嗯、你可以试着去备注一下自己在13地市里想要的那个城市啊。嗯，
0: 一个不知道多天美说听完 OAOA 我回我的工位 POA 去了
1: 回工位处理 OA 走 OA 流程。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就说有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来啊。
1: 但我感觉这阵天气比早晨稍微暗了一些了啊，确实已经发布的是这个暴雨啊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预警，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呢阵雨和雷雨雨量白天呢小到中雨，夜里会达到大到暴雨，最高气温差不多是29度。明天呢白天阵雨和雷雨转回到阴天，气温是29度最高，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

0: 还有看到这个草莓菠萝说早上好，今天最开心的是送娃儿上学的路上没有下雨，必须是早起运动这件事儿。他说每天送完我们家孩儿，然后就去打一会儿羽毛球，一整天都是活力满满的感觉。
1: 还是那句话，真的很羡慕早起有时间去运动运动的朋友们啊。
0: 打羽毛球这个运动量很够哎，因为羽毛球对这个心肺的提升啊，包括什么你的那个心率都会冲得很高。哇，那你的同事每天早上见到你，你都是不肿的哎，
1: 就已经是出完汗消完肿的状态了。
0: 对呀、啊，而且整个人是那种，我跟你说，真的，一大早上，如果你在早上运动完之后，你再去上班或做任何事儿、其实对面的人或者是你的同事们，他能感受到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我不能说是朝气，但就是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在身上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就是每一次我运动完，然后再回单位，比如说开会或者什么的，我都会觉得我的步伐轻盈很多。然后看到所有人都是嗨哟哇，
1: 然后那个时候大部分同事们是午休刚起来的那个状态，能明白那种能量的对冲吗？就是睡眼惺忪和朝气蓬勃。
0: 哎，然后
1: 也是挺能感染人的。
0: 对，命说一大早就去运动，浑身确实就有力量。还依然 CD 说，我一早就听音乐活力派健身，最好的健身搭子就是你们。我跟你说，那
1: 谢谢你，
0: 依然 CC， 你会有那个就是会选择啊、哦？他选的是我们节目，那够了。我会选择就是比如说这些歌或者什么它大概长度是多少，就是维持我至少做这么长时间的运动，比如在跑步机上或者在那个爬坡的时候，选择一档节目或者什么，它如果比如说40分钟，那我就觉得我肯定能做满40分钟，看完这一档我的下。
1: 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运动完之后它的那种消肿和你喝完咖啡之后的消肿它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它更彻底一点，更从底层能帮你消肿。
0: 姑奶奶说，我同事他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呀，
1: 羡慕了。
0: 所以就是但有些人你看他状态一直能保持得这么好，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好啦，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防晒霜，要再来推荐一下。
1: 30毫升的平时要999，50毫升要1360。那防晒作为消耗品，夏天还是很需要的啊。今天呢是大牌美妆送福利，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囤两支呢更划算，到手只要399。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防晒就可以了啊。这个当中是融入了热门的养肤成分玻色因，不仅是单单的去抵御紫外线，还能在防晒的同时滋养你，修护你的皮肤，防晒养肤两不误。记得今天的关键词是防晒，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

0: 你这么平淡的需要。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2: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7: 欢迎去玩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小声的八点零一分，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我是八娃的搭档那一。怎么犹豫了？
0: 你才是八娃呢。
1: 我给你起的，大家给你起的。
0: 你别说八娃这个词听上去好有福气的感觉。如果刚刚上车或者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八娃是什么，因为我刚刚戴上发箍觉得好像葫芦娃，大家就给我管我叫八娃。
1: 你别说这个发箍粉色和黑色以及它戴在不同的人的脑袋上给你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不能再说，以后大家想看你戴这粉的了。
0: 跟我就是对比的是。
1: 是我呀。
0: 你最近你不对头，你最近很爱拉踩你的搭档，很爱拉踩，天哪！
1: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了。不行，我感觉一会儿你要叫我蛇精了。
0: 几次啦？有几个？
1: 还我爷爷！真的戴着这个发箍，你会正的发邪。哎呀，
0: 你知道今天我们。